0: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1: 非常感谢我两位元首共同的我们达成了很多的贸易的协议，我们两个国家之间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您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领导人，我对您充满了尊重。我们相互之间认识已经有11个年多，几乎。

0: 这是非常长的一个长久的友谊的关系。那我通过我们两个人的讨论和合作，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别人都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的。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讨论的问题当中还包括在伊朗问题上，我们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我们都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伊朗的问题。那这个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也需要开放，现在呢是他们把它封锁了，然后呢我们也再加上一个封锁，这个是很疯狂的，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是这样，希望能够尽快的开放这个海峡。那我们不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另外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重要的问题。那我等一下呢就会跟我们这个两个代表团在大范围的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那么我还想要再次的感谢习主席，也感谢中方代表团接待的所有的成员，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了，而且我们将来还会再回来。另外呢，在今年的9月24日，习主席也将到美国来回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人手之间的互访。我们在美国也会以同样的高规格来接待习主席，希望您在访问美国结束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一种感受，能够觉得对我们的接待能够感到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我还再次要感谢您的访问，这两天的访问我觉得非常的愉快和成功。
1: 谢谢总统先生，谢谢你刚才的讲话。
2: Thank you, Thomas.
3: Thank you.
1: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些，而且对国际问题也有了很多的。